在的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我们再看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的一个功能哈，都已经有了一个更新，还有更多生涯的测评工具、职业发展的清晰指引、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阳光高考平台的核心资源，避免误报啊，高效的完成我们的志愿填报。

说到智人填报，我们来看一下6月16号，也就是昨天 US News 官网当日发布了2026至2027年度世界大学的排名。清华大学首度跻身前十，位列第六位。此次全球前十的高校当中，美国有6所，英国有3所。全球前三的院校分别为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紧随其后，分列第四、第五。清华大学位列第六。此次中国内地高校共有409所高校上榜，11所进入百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进入全球前50，分别位列第19、第35、第37、第49名。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全球第5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全球第59；中山大学，全球第74；南京大学，全球第77；武汉大学，全球第85，华中科技大学全球第92。我们再看这个，马上端午节了，那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召开了2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提示就要求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钱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投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那记者也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了6大合规责任。第一就是严把入口关啊，第二是价格秩序，第三是规范平台的规则啊。那么我们不能以次充好，也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还有就是严控我们的商品质量，严审广告牌，每个毕业的学子都能够收获到一盒精准的蓝莓。它既然产自班福地贵州麻江，可能让更多的学子们毕业之后可以去志愿去帮扶这些地段，对吗？再来看，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储存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电子特种气体呢，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下，电子特气市场呢，对送节奏拉满至负荷。迭代更快，但是存量用户却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早期的老套餐、合约套餐结构旧、性价比低，久而久之形成了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哈。所以希望大家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威胁他吧，不行咱就换一个手机号哈，去转向这个价格资费更合理的一个套餐。毕竟老套餐这个价位100多块钱，然后才只有几十个G 的流量，或者是很少的一个通话，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一个旧轮滑鞋化工废铜损碎后的一些回收产量。那我国早在2020年就立法要求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用品，并明确到2025年底所有的宾馆酒店不得主动提供。然而环保组织对45家4星5星酒店调研发现，全部存在主动提供牙刷、梳子等6小件的违规现象，更讽刺。

司的是洲际、希尔顿、万豪等国际酒店集团，在海外门店普遍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到了中国却集体双标。减速政策执行至今，被处罚的基本都是中小酒店，高端酒店几乎毫发无损。一次性牙刷直接接触口腔，回收料中的有害物质在高温助溶时生成有毒物，长期使用隐患重重。消费者花了高价住酒店，换来的可能是用垃圾做的牙刷。打破僵局的不能只靠酒店自觉，监管部门需要对高端酒店动真格，消费者也应该放下免费及福利的旧观念，自带洗漱用品。减速不是口号，更不是看人下菜碟的生意。马上到端午节了，全国的粽子也面临着抽检，合格率接近100%。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的一个活动哈，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测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的这个葡萄菌，还有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冠化值等指标。那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的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的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的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理，压实食品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首座高纬度塔市熔岩光热电站即将投产了。一座233米高的吸热塔如银色的巨剑般刺向天空，塔下19667面日镜整齐排列，宛如一片望不到边的银色向日葵。随着太阳的角度缓缓转动，将万束光芒精准地反射到塔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塔市熔岩光热电站，该项目在高寒盐碱地、大风频发等提前条件下建设与运营，具备吉祥安部门侦破陈某等制作银狐木马病毒案，吉林公安网安部查明以陈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发银狐木马病毒变种，通过技术手段对抗安全检测，批量发送钓鱼邮件，窃取企业数据，搭建诈骗场景，实施犯罪，涉案金额700余万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陈某等2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山东公安网安部门侦破杨某等人的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山东公安网安部门查明以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搭建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盗取网络资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目前属地公安已对杨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显示很多衣服都有明显的使用过的痕迹，有白色布被染黑，有的被烧出了洞。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据，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现在网购啊，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择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达，商家只能慢慢的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

多人跟着输，这类现象确实该有明确的政策去应对了。这样，梁亚丽曾利用绳子围挡，但游客将围挡扔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没有给予任何赔偿。为了保护庄稼，梁亚丽用斧头将树冠砍掉了。村里工作人员介绍，这棵树呢是属于集体的，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不会追究梁亚丽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未来村里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萨萨 fighting。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용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
1: 胖，你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1: 我想要天上的。
2: 又多了个有劲儿的人，又多了个没劲儿的人，这两个没劲儿的人加在一起，他怎么也低一个有劲儿的人吧？
3: 有没有可能就是负负得正？
2: 那也
3: 就是比如说，
2: 但不多啊。
3: 但是在数学和科学上来讲，负负他
2: 他确实能得正。
3: 对。来吧，这个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停课时间，欢迎各位可以实时来进行这个聆听啊。接下来时间呢，这个一个小时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阿四的一首歌，尽管如此还是。但是这一刻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总老师不在这两天，我在选歌的过程当中啊，都已经就很低调了。
2: 是吗？怎么个低调法？
3: 就是我从来不敢唱，现在就不敢唱一些比较高的歌了。
2: 但是今天你的勇气回来了。
3: 因为我怕我自己。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啊。那刚刚是这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周末的五哈呀？然后五哈也是延期片啊，真的是在网上最近也是广受赞誉啊。然后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呢，真的是连追两期，然后周日的时候他们一起去光东村体验打卡的时候呢，然后当时他们就在路上唱起了这个远走高飞，然后配着这个，我觉得这个光东村的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找来啊推荐给大家。那除了我们这些延吉市的这些小活动啊，其实我们各大的这个景区也推出了很多专属于端午啊父亲节主题的活动，亲子出游呢真的是乐趣十足。那从19号到21号，我们的延吉恐龙王国在室内中心广场、室外火山广场推出了系列活动，亲子套大鹅、踩蹦蹦勇士赛，还有爱的肖像画、国潮端午 DIY 亲子项目，真的是趣味满满。那参与活动呢就能够领取礼品，那手工作品呢还可以免费带走，同时还有像旱地龙舟赛呀、泡沫狂欢趴呀，真的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去游玩嬉戏。那19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民宿园也是啊活动不断，那上午9点钟开始啊，游客入园就可以免费领取五彩

彩绳了，你这五彩绳外面买怎么也得几块钱，是不是？你现在哎入园就可领取，而且我觉得你去这个民俗园里面，然后穿上一套美美的这个我们朝鲜族的传统服饰，然后再戴上我们的这个现在端午节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手绳啊，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节日满满的一个搭配啊。那先到先得啊，那10点到11点可以亲手体验包粽子、品粽子，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体验这个同款的话，也欢迎大家前去啊。那19号呢到21号，如果说哎大家想带着孩子啊去游玩，那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不过大家呢还是要稍稍早一点去，因为每天啊只有30组家庭可以参与，所以说机会不多啊，先到先得。那假日出行呢还有一些非常超值的惠民票的加持，那游玩性啊也是拉满了。那恐龙王国呢是推出了多款预售票，是2大1小3人啊，单次预售联票呢是399元，1大1小啊亲子票这个预售票呢是268元算啊。然后粤海方舟精品游船呢也是啊38元的夜游呢，景色比较好一点是58块钱，2大1小啊，单次常规观光船呢是日游45块钱，夜游50块钱，2大1小单次精品游啊，刚才是常规游，那现在是精品游，那这个日游呢是90块钱，夜游呢是138块钱。那具体的活动的内容，然后还有包含的项目，大家可以点进啊他们的详情页里面去进一步的了解。那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就不过做多的做推荐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端午假期啊，无论是活动啊，然后还有游玩的去处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这个假期它现在天气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炎热啊，大家可以来延吉赏民俗、看演出、逛景区，还能乘游船。那在传统风情还有这种欢乐互动中和家人一起度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而难忘的假日时光了。那最后提醒大家呢，假期出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可以出门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天气啊。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呢，都是有一点点这个小的这个阵雨。那么提醒大家啊，出去游玩的时候还是不要感冒了啊。那记得大家就是要增减衣物啊，按需增减衣物，记得带伞。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端午假期，都能品尝到美味的粽子，都能和这个家人团聚在一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不过明天的时候就是浩明老师了，祝大家端午快乐，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요근연길서역입니다
0: 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

红色高跟鞋，都市情歌总藏着成年人细腻的心事，而这首歌曲把一种试探、心动和克制全部写进旋律。一双红色高跟鞋不只是穿搭符号，更是心底不敢直白诉说的好感。曲调轻快，裹着淡淡的暧昧，一起来听这首氛围十足感的都市金曲《红色高跟鞋》。

见歌行，来自于毛不易。接下来这首歌曲发行在1988年，来自于陈百强。谁家也移民这首歌靠着奇幻设定和多元表达成了经典，专辑既展示人间生活的多彩面，也反映出80年代当时香港对于中国香港在80年代社会对于自由和多元的向往。这是陈百强音乐生涯里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坚

0: 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人情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

说起港式经典情歌，郑秀文必不可少。默契这首歌没有默，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戚，讲的是感情里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刻意讨好，也不用过多言语，两个人灵魂同频，心意相通。快乐港乐节奏搭配的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全是细水长流恰到好处的温柔爱。

最近被誉为摇滚教父啊，这首歌呢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打破传统音乐框架，铿锵节奏，直白呐喊，承载一代人理想和求索。不同于柔情情歌，它带着热血、反叛和思考，见证当时的摇滚最初的光芒，也感受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热血力量。

过后回归细腻抒情，陈飞婷清澈温润的女声直击人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永远有多远》，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歌词藏着迷茫、不舍和遗憾，平缓旋律娓娓道来，也唱出情感过后的心里共同的困惑。

0: 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没有蒙太奇。
8: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8: 欢迎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饭呀？问候一下大家，马上端午节也是快到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出去玩的一些打算呢？上午呢，刚刚在这个声色旅行里面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端午节啊，我们延吉有哪一些的这个小活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听收看收听啊？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去的打算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还是稍稍有一点冷的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就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外套都没脱啊，然后今天还戴了一顶帽子，因为昨天下雨的时候呢稍稍这个淋了一点雨。昨天去吃了一个螺蛳粉啊，是这个浩明老师推荐的啊，就是每天都去一些浩明老师推荐的店铺是吧打卡，然后是盐大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柳州肥姨妈啊，然后他家呢这个螺蛳粉呢是连锁，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有，我之前单在其他地方吃过，没吃过延吉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办公室里面啊也是出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然后我和浩明老师呢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炸蛋炸得还不错，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腊肠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说昨天我这一顿吃的呢还是整体来说比较美味的。再加上他们家用上这个券啊，这个抖音上面啊就有这个相关的团购券，然后你吃一个炸蛋螺蛳粉，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个甜品啊，一个豆花甜品，然后加起来呢差不多是17-18块钱左右，所以说还是整体来说比较划算的。然后昨天呢美美姐啊也想不出来吃什么了，然后昨天美美姐也去吃这个螺蛳粉了，她去了之后呢就发现他们家的这个招牌啊上面的这个东西写的特别多，然后感觉有点乱，因为取餐点餐是一个地方啊，取餐是一个地方，然后打汤是一个地方，拿甜品又是一个地方，这给美美姐整的呀，哎呀，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吃点啥好了，还非常影响这个用餐的心情，所以导致呢，美美姐对这家店的评价呢也是比较一般啊。然后再加上他们家整体口味，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螺蛳粉的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挺褒贬不一。旅游重点村这样多项重磅的荣誉，更是名副其实的北方稻米第一村了。那村庄呢整体是以这个水稻种植是为根基的，那以这个乡村的文旅为发展的主线，那大家去的话呢不但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非常盛大的这种稻田的景象，那么同时呢其实最近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玩的一些项目，像这个稻田的这个小火车呀大家都可以去观光体验打卡。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走进光东村的话呢，首先一定要打卡水稻展览馆，那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非常多元的陈展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展陈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智能的这种体验，然后来帮助大家讲述这个水稻的一生，从这个播种啊到育苗到插秧到田间管护，真的是一粒米是怎么从一颗这个米然后又被加工成这个制品然后又售出的，然后包括说这些米的历史，所以说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研学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包括说也能让大家很好的去了解那些农耕的历史，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我们脚下沃土的这番馈赠。那之前我在这个党校学习的这个期间说呢，非常推荐大家去啊，无论是现在夏天去，其实还是秋天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幅景象啊。然后呢，这个五哈当时去的时候呢，然后呢还体验到了当时的这个插秧啊，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这个活动，就是，然后大家如果想看那个景象的话，其实在节目里面啊也可以看到，而且呢，这个郭农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的朝鲜族的聚居的一个村落啊，这里真的是处处洋溢着民族的风情，那青砖白瓦的这种特色民居错落的排布，然后还有民俗的壁画去装点街巷。真的是朝鲜族的传统建筑风貌一览无遗了。而在这个稻田里面缓缓而行，可以将满目的这个青和凌空俯瞰，然后将整片这种田园的风光呢都个欢乐的天地。除此之外呢，还有共享稻田民俗民宿啊，然后我看那边是有那种稻田里面的那种小房子啊，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心动，但是我没有问价格。我是感觉这个景色是特别特别好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一下啊，或者是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个预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因为是秋天的时候啊，然后所以说整体来说，而且当时也不是游玩的季节，所以说好像那个房价还是挺低的。端午节的话呢，可能价格比较高。当时是这个介绍的人员跟我们说，如果是旅游旺季的话呢，这个价格会稍微偏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按需去决定。那么还有这个篝火晚会、稻田花海啊，这个等等这种场景和活动真的是应有尽有，互动呢也是啊，动静相宜，老少皆宜。所以说呢，借着这个五哈的热度，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光东村。就如果说您比较喜静的话，不太喜欢这些小活动，其实光东村附近然后还有一些咖啡店，大家可以去打卡啊，就在窗户里面就可以看到满目的这些稻田。然后我准备这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啊，如果我不回家的话呢，我就会去打卡一下，如果去了然后看看这个体验怎么样。其实上周本来是想去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水稻其实还没有到它完全茂盛的那个时节，所以说呢当时可能觉得体验感有点点差强人意，所以说呢就是决定后续再去打卡。不过大家如果现在去的话呢，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满目翠绿的这种景象了，那喜静的朋友呢可以尝试着啊去我们光东村附近，然后找一家咖啡店去坐一坐，去看一看我们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呢，想不想去打卡一下我们五哈的同款呢？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呢。我刚刚给大家打卡了五哈同款的这个光东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啊？其实，在前两期的这个五哈之中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同款的一些五哈的宝藏地点啊，等待大家一起去打卡。那其实想必大家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到很多了，在这里呢，其实我还是要再赘述一下，就如果说大家特别想去打卡这些五哈同款的这些宝藏地点，就吃一吃这个五哈啊。吃了这些我们延边的特色美食，那么非常推荐大家去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民俗园啊，那这个我们民俗园不用多说了，其实是无论是五哈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些朋友，还是我们外地的游客，都是一个必去的一个地点啊。那这个节目里面啊，当时五哈成员也是纷纷换上了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跳个时刻啊都有一些相关的不一样的表演。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换上一个朝鲜族的传统服饰，然后走进我们的民俗园打卡我们五哈的这个同款的地点，去品尝品尝我们朝鲜族的美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端午节。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五哈还有很多同款啊，也是被我挖到了。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泉州拌饭啊，当时泉州拌饭大家去的时候呢，这个五哈去的时候，我们啊里里外外真的是围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去的呢就是这个发展下面最大的那个泉州拌饭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当时很多人啊，想必大家也已经听闻过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泉州拌饭的斜对面啊，有一个这个金木头啊，也是发展的店。当时呢我还坐过这个五哈的同款位置，因为我之前去吃金木头的时候坐的也是他们在录制的时候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呢，如果大家还想去打卡一下这个五哈的同款位置啊，那这个金木头串店啊，大家也是一定是也要去。而且金木头呢，它的整体的价格，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串的大小，其实在我们延吉来说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是因为它的这个串儿非常的大，而且呢它整体的价格也是比较的亲民啊。正常在我们延吉鸡头白脸的真是吃上一顿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上不少钱。但是金木头来说呢，是我去过这家串店来说，这些串店来说是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所以说呢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啊相关的这些打卡的地点。那一个呢是王冕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那真的是外卖版一次性也是晒出了六张图啊，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酱蟹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炸鸡啊，还有拌色别会吃，特别爱吃。所以说吃完了之后呢，真的是他们推荐的是准没错的。然后呢碰头了之后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延吉美食被低估了，真的是太好吃了。说完呢他就马上又吃了一碗这个水豆腐，又干掉了一碗这个温面，真的是看的网友非常非常的眼馋啊，纷纷表示说大家来延吉一定要尝一下。那这些五哈同款不知道有没有啊让大家心动呢，有没有想让大家去打卡呢？那在这个端午节啊，不妨就叫上亲朋好友去这些五哈打卡的这些宝藏地点啊。其实他们并不是这些网红店，而是我们这个延吉本地人和外地人真的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他们的名气真的不是盖的。所以说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出行游玩的时候再去品尝一下这些美食，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端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山，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

0: 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周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咱们长春的企业了。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1: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
0: 哦。
1: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的，就是送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0: 是这样，
1: 分析分析。
0: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1: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0: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
1: 你
0: 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两年吗？
1: 我不能保证。
0: 然后能保证这两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1: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0: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两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1: 那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对，那我说前几年
1: 我属于后台人员。
0: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两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两年的话，两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1: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工作。
0: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呢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1: 您说就是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就是、
0: 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
1: 嗯，
0: 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1: 嗯，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
0: 嗯，
1: 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四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0: 是
1: 真没赶上。
0: 对对，
1: 赶上
0: 个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1: 赶上个尾巴，嗯。
0: 对。
1: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扑棱，成天噼里扑棱的，就是那样。
0: 跟茅台差不多吧，差不多的企业。
1: 是不是？
0: 嗯。
1: 反正挺累的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
0: 嗯。
1: 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
0: 嗯。
1: 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
0: 嗯。
1: 啊，你辽宁市场是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城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
0: 对，
1: 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0: 是，我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因为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1: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
0: 嗯。
1: 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一块儿，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
0: 嗯。
1: 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你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0: 嗯嗯嗯
1: 嗯
0: 嗯，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1: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0: 我们公司裁员其实也挺多的。
1: 嗯，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啊。
0: 嗯。
1: 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四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他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他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0: 嗯，
1: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0: 嗯嗯
1: 嗯，
0: 谢谢
1: 你
0: 了。
1: 嗯，那好了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那女士呢，她就是有些迷茫呗啊，就是无法定夺，那想。

何奶奶是您的老听众了，爷爷现在有病了，请您祝福一下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呗，快点好起来，谢谢啊，不客气。祝马天龙的爷爷这个病情早日康复啊，每天开心快乐。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的，你好啊，你好，我遇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这个老婆出轨了，5年之前呢，我就选择了离婚，离婚的时候为了尽快和她断离关系，我就选择净身出户了，现在呢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一了，我想照顾，但是她给孩子灌输了很多负面的思想，颠倒是非，导致孩子对我怨气很大，孩子自己在以前的房子生活，我又无法去她那照顾，不知道咋办了啊，我有她妈妈出轨的视频，能给孩子看吗？孩子才初中，你给孩子看那玩意干啥呀你啊，你是缺心眼子还是脑瓜有问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和他妈妈之间到底是怎么解决，是你和他妈妈之间的事儿，那你别把那个这个事儿，而且孩子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这么整完之后，对孩子家庭观呢，包括两性关系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么你为了你自己的这种一个一己之私，然后就不管孩子了，你这个是真是你脑瓜真是有点问题啊，脑瓜有点问题，我特别反对你这么做啊。你们俩咱这么讲，已经离婚5年了还咋地吧，你们俩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是你们俩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有什么关系？那么具体的你跟他妈商量，你说我或者说你上法院去起诉去，你说我这个有探视权，你凭啥不让我探视权？再者说了，5年之后了，你想教育了，那5年之前你干啥去了？你想照顾了，不用你照顾，因为孩子你净身出户了，孩子在他妈那块，教育权就在他妈那儿，用不着你啊，他妈出不出轨是他的事儿，你这个事儿用不着你那啥，我劝你心理平衡点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80岁的一位朋友啊，给留言啊，留言说，孙女啊，说后天就面试了，希望祝福，祝这个孙女早日上岸啊。反正不管是答辩还是面试啊，就是祝他顺利通过吧啊，祝这个孙女顺利通过啊。哎呀，这个有多是个呀，有多是个，操心多是个呀，哎呀，80岁了还操心孙女呢啊，你不用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都挺好的，咋的都好，你就记住我大孙女咋的都好，你就记住这个就好了啊。好，继续来看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哥呀，我今天碰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我朋友一起聊天，我朋友他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老金们，这个词儿我从小也听过，啥意思呢？东北话不是老舅妈吗？啊，这个进门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我们东北的口语吧？啊，这个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啊，是有，但不是进门，不是你写那俩字儿啊，不是你写那俩字儿啊，那个字儿好像是那个女字边加个金字儿那个字儿，好像是，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当年查过这个字儿啊，进子。啊，当年叫进子就是舅妈啊，这不是东北方言，但是带过就是，是哪儿的方言带到咱们，好像西北那头的吧，那带到咱们东北这头的，不是。

不是原来东北的方言啊，就是舅妈啊。就是舅妈的意思，就是舅妈意思。而且东北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有人在说这句话。我怀疑是这个河北，应该不是山东的啊，因为咱们东北话很多都是山东话和河北话啊，很有可能是河北、山东，或者说他们交界处那一带的语言，完了带到咱们这头的啊。河北话的，我个人感觉河北话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的啊，就是叫他们叫进子啊，进子啊，完了到东北之后，全都所有的那个好听的名全都土话嘛，就变成进门啊。啊，金鹏跟我说，金鹏说保定这边舅妈就叫进子啊。那妥了，这个事儿实锤了，那就是保定山东一带吧啊，山东河北一带的方言啊。小米说，可考的只能到这是中原官话这一层了啊。好的，那咱们知道了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咱们又长个知识啊，就是怎么说呢，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又学到了一个原来不没有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们在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个我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家楼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像干活那个动静啊，就像拉木头似的啊，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啊。我之前呢上楼沟通过，说他们家没有动静，之后我也没太过问，但是他家是信点这信点那个的，每天早上都能听着他家出这个动静啊。他家这种动静是不是跟信这信那有关系？家里没有小孩，就秀老两口。我告诉你，就是很有可能是你邻居楼上，就是他家对门的声音，很有可能。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认为是楼上的声音，但实际上很有可能不是楼上，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邻居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邻居的声音，都是有可能的。床上这个屋子这个传播这个声音呢，有的是确定是楼上，有的是真的，因为它那个动静挺大的，所以说呢，你具体你。并不能完全的确定说肯定是哪几零几啊几零几他家的屋的动静是不能的啊。这个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人都遇到过，很有可能就是不是他家的声，是那个他的对门或者他的邻居的声啊。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楼上出动静，哎，他都能你这时候听着都很大的声，都是这样的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致青春啊，致青春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第一次知道‘镜子’这个词儿呢，是出现在《平凡的世界》里啊。孙少平去荒原揽工，去远方舅舅家投宿，管舅舅的媳妇儿就叫镜子，是吧？啊。”那也就是因为那个《平凡的世界》写的是西北的啊，写的是陕西的事儿嘛，所以说那也就是说西北也有这个叫法啊，也有这个叫法啊。听咱们节目还能考证语言出处，也挺逗的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那咱们就。

这个话题咱就先过去啊，咱们继续来说这个咱们情感上的啊，很多情感上的事儿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热线此时此刻是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位叫一箫一剑走江湖的这位朋友，就您说这个事儿，我三天前就已经回答完了，你这过了三天还在发。你这发完了你也不说，你也不听啊，这不是吗？所以说您不要再发了，你到那个咱们重播里去找一找啊。你要再发的话，我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干扰到我看微信了，很多朋友都在发，然后你这一条一条的在这摞着。那个你不要再发了，再发的话我就真就拉黑你了啊。好的，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这位朋友啊，因为涉及到隐私不说你名了啊，应该是个女孩啊。她说，钟晓老师啊，我处了一个男朋友分开了半年啊。哪去了，刷没了，我再找一下啊。懒洋洋这儿呢啊，分开了半年，性格不合分他，但是他总说是因为不挣钱了啊，说了他也不听。当初他认识我的时候买了房子，他做的买卖赔了，现在分开很久了，经常发信息骚扰我啊，给我带来了困扰，都拉黑了，微信短信都拉黑了，拉黑了就拉黑了呗，然后他骚扰你不很正常吗？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就是那个性格磨磨唧唧的，他觉得他自己很投入了啊，完了处起对象黄不起那种。那你既然你已经跟他黄了，他骚扰你，你也就别感到困扰。就是他这么做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一个思想的弱者，你没有要可怜他。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才需要和他分手，就这么简单。那既然说咱正讲，不知道您花没花人钱啊？如果说你花人好几十万，给人花都赔够呛了，完你说不勒你不勒你了，你说性格不合的话。那也说不过去。如果说你在一块也就吃吃喝喝的，没花他啥钱，之后他还这个德行的话，你离开他不就对了吗？对吧？离开他就对了。所以说他现在给你发个信息啥的，那就是很正常，你就觉得这是正常的，那么你不理他也就是了，不回也就是了。你别再觉得说人家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人家就应该不打扰你或怎么样，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啊。就是我为啥我跟你说处对象这玩意儿，先看这人正不正常，然后再看这人正不正经。就这人要不正经的话，你过日子能过；但是这人要不正常的话，你除非你也不正常，要不然的话，俩人这日子过不了啊。

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既然你选择了分手啊，那他给你发信息啥的你可以不回，但是你不要再认为说他给你发信息他就是不应该的，这就是你真正和他分手的原因嘛，对不对？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就是这才是你和他分手的真正的原因呢？这就是那既然你知道的原因了，然后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为人做的事情，那你成天感到骚扰就没有必要了。而且这个事情，咱这么讲，你越跟他纠缠，你越劝他说你不要再给我发信息了，你别怎么怎么地了，其实正是在建立连接。这种连接一旦建立起来之后，他还更完啊。他就会觉得自己越发的觉得自己委屈，越发觉得自己有机会，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你真想和他分手的话，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有连接啊。好，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集中的来看一下大家的在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钟汉老师您好啊，别念我的名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去年也跟您打过电话，我是一个37岁的男士，离婚快1年了，我带着11岁的男孩生活，我有的时候觉得为了孩子不准备再婚了，又有时候觉得不相信自己会孤独终老，也不太敢相信感情了，会很矛盾和迷茫，老师开导我一下，我们你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话，你确实不适合处对象。啊，确实不适合处对象，啊，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又想那么，又想这么的，就说明你现在属于一种。

不稳定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的话，除非你能找到一个让你稳定下来的一个女生，那这样的话，说句实话，她会付出很多努力，你也挺坑人啊、哦。或者说呢，就是说的你确实，那个就是到最后就是不想找了，那就不找，到时候再说。你就是现在你没有一个准主意，你没有一个准主意，所以说你现在有这种就是迷茫期嘛，迷茫期很正常啊。我也开导不了你，因为这个事儿只能自己扛过去了就好了，扛不过去反正你就也就随便找一个结婚了，就那么回事啊。那个患得患失嘛，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这个我觉得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你年龄呢也不大啊，你年龄也不大，那个37岁，其实基本上剩不下啊，就是你现在说的再言之凿凿的，再信誓旦旦的，到最后有女的你该找钱，就是有合适的该找你肯定也得找，不可能不找的事儿。只不过现在你不适合，没到时候呢。所以说有些事儿呢，就是期待着缘分的发生，但是缘分没来的时候，别赶这块一天天成天强求，然后也别赶这块自己设想我一定是拒绝的，就扯淡啊。还有什么也不敢相信感情了，谁让你按照你自就是这种所谓的相信感情，就是你原来的时候对感情可能有误解，然后一直呢以这个误解的是正确的，认为自己原来的那种误解是正确的，所以说你不太敢相信感情。其实感情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你别太相信自己啊，别太相信自己就好了啊。我这么说，小米说这就叫内耗，对，他这就叫内耗，但我刚才这么一说之后，我估计他内耗又严重了啊。

真的就没必要内耗啊，没必要内耗，该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不该发生的时候没必要去设想。这成天寻思这寻思那的，好像咋地似的，到最后是，我跟你说，到最后你找女生的时候，你自己想躲你都躲不开，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的呢。你有本事，你能为了孩子你一直不找，我看你能不能为了你，这都是现在刚离婚时间短，想法都挺这个那个的，到最后不可能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有个难题，孩子爸爸呢，有很多毛病啊，比如吹牛、爱撒谎，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每天接送孩子，我发现孩子和他学了这些坏毛病，我又没时间接送和老公沟通，他也是臭毛病难改，我该怎么教育孩子？你别管行不行？那是他儿子，他儿子像他很正常，他儿子像老王的话，那是你不正经。一天天挑老爷们毛病啊，他吹牛，他还撒谎，他要没这毛病他娶你啊，你也照镜瞅瞅你自己，你哪比谁强哪去啊，那还跟你在一块学你的一身臭毛病，不如他爹呢。总在那块卷，哎呀，老爷们这么不好，老爷们就娶你娶错了，娶别人就没这些毛病，人别老娘们就瞅着，这很正常，吹牛不很正常，男的不吹牛，那个在这块没实话，没句实话，你别老娘们说了，那男的在外边能成天是实的，是这啥实话都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因为他娶了你，然后你就觉得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照镜瞅瞅你自己，你没毛病啊？孩子跟你在一块学又矫情，完了一天天的净说道，那孩子就能好到哪去啊？他爹接他去，他跟他爹一样很正常，因为那是他爹，他爹挣钱给他花，他不像他爹像谁，就像我说他像隔壁老王头的话，那是你不正经。用你米姐的话来说，你这就叫内耗，他儿子不像他爹像谁。

0: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这你说小丫头，我的丫头，然后现在上4年级，12岁。
0: 嗯。
1: 然后就是性格特别的犟。
0: 嗯。
1: 然后跟她沟通吧，沟通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学习呢，就是特别的拖了，不愿意学。
0: 嗯。
1: 然后得连打带骂的学，然后效率不高。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小学4年级作业不是很多，我感觉一个月是完全够用了。他需要写2天。
0: 写2天。
1: 对，我还得看着他写2天。
0: 那他早上起来咋写呀、啊？他晚上写作业，那这睡觉之前不得写完吗？
1: 就是说放假周六周日的话。
0: 那周六周日写2天不很正常吗？
1: 不是，那就我感觉一个月时就能写完。
0: 你那不是你写吗？那你写半个小时就写完了。
1: 特别少，他那个生字也就一个田字格，他
0: 不乐意写，他就懒呗。那这玩意儿就说这小孩写这2天的作业，你为啥人一定让人一个小时写完呢？
1: 因为他的成绩不是很好，我给他。
0: 就正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说他才应该多写一段时间呢。成绩好，一会儿就写完了。
1: 对啊，我想。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兄弟，我跟你俩说，你现在制定的计划是。根本不是一个根据你家孩子的情况制定的计划，我是想说这个事儿。他不像小学3年级以前了，到小学4年级属于中间，中间以后。

0: 本快到高阶了，到高阶的时候他的很多很多那个课程量已经上来了，不是像你说的说的那个课程量少，那你念过大学他不没念过吗？
1: 不是，但是
0: 你让他直接写，
1: 语文语文抄一个生字了咋的，那你说那不写的行吗？老师留的
0: 那就那咋整，那就、
1: 啊、
0: 那就是你看着呗，他那他写肯定他就是慢，对吧？
1: 对，我就想找个什么方法。
0: 就方法吧，是这样，就是首先来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我跟你说实在话，如果写完了之后你没给安排写别的，说写完之后咱就能玩，他肯定写的飞起来呢，老快了。现在是他写完之后你又给挣这么一套习题，那么一套习题，搁我也不写呀，搁你也不写呀，反正我也写不完，我写的完干啥呀，对吧？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小孩的心理，你说你仔细观察观察，你过过脑子，就这么简单个事你就想不明白，对吧？
1: 我能明白，就是说他偏科的问题，他数学学的特别好，然后基本上就是能考个满分，但是他英语不好。
0: 英语就是懒，孩子都这样，不乐背单词。
1: 啊，然后语文的字不好，是这种情况。
0: 字现在练已经晚了，那字是小学一二年级练的事儿，你到四年级谁还练字了？能写认识就行了，啊？
1: 那也得差不多的呀。
0: 差不多，基本都差不多。就一二年级练好那个字儿，也是他好好写，有格前写的好，就没格前写都跟老张爬的似的啊。那个，你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这位兄弟。就是这个孩子，咱家这孩子，我一听出来了，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孩子，对吧？他这个年龄，他这个表现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你的表现是不正常的。
1: 哦。
0: 嗯，你的表现是不正常的。你咱这么讲，比方说咱家孩子这个班呢45个孩子，咱家孩子应该是32、33，31、32、33这样的名次，或者说25、26这样的名次。那这样的名次的话，那你就需要根据他这个名次，你给他制定学习的计划。这个学习的计划就包括学习能力的提升。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都没有得到相关的提升的时候，你认为他应该达到什么样，你就按照你认为他应该达到的去要求他，他就做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问题。如果说作业写完了之后你就领他出去玩去，或者说领他打游戏啊，乐吃鸡就吃鸡，乐王者就王者，你看他写的比谁都快。他写完作业之后，妈爸爸妈妈是赶这块准备80套题搁那等着他呢，基本上写完写不完反正都玩不着，那他一定是磨蹭。这个咱这么讲，这个就是跟什么呢，大人也是一样的，大人也是，你比方说你们单位领导给你安排个活，说安排完了这活干完就回家，不用等下班，你一会儿就干完了。如果说这个活干完之后你心里头明镜似的，领导还有80个活等你，那你这个活一定能干到下班，然后再完事儿，甚至说还能干到明天。这东西大人不也一样吗？孩子是这样，大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
1: 对啊。然后他就是你说他这个孩子总是和些个学习不好的大学生玩，他就是不是4年级吗？
0: 嗯，
1: 基本上不和班里同学玩，他们老师班主任说，然后就是和6年级的一起玩，还和不学习的一起玩。
0: 嗯，那跟那些孩子玩的觉得有意思呗。
1: 嗯，是啊，这我主要是怕他们带坏的。然后在班里吧，就举什么体育课了，有什么活动了，他都不参加。
0: 嗯，
1: 他老师说他就自己在旁边看着。
0: 那他为啥不参加？不爱运动呢？为啥呢？他不会吗？
1: 他说的不会，但是我感觉他也会。
0: 你看看这个里头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当爹的啊，就是你对这个孩子啊，表面上是很关心、很照顾。但实际上这个孩子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体育课不会这个问题，你没有认真的帮着他解决过。到底啥是不会跑还是不会跳？对，不会跑不会跳，那咱周六周日出去跑跳去呗，对吧？那跑不快，跑不快慢慢考呗，慢慢跑跑慢慢跑，就跑一学期就快了。跳绳不会咱就跳绳，这些问题你都没有认真的帮着解过，你就认为他这个是理所应当就会。

0: 的，我告诉你，你家孩子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像你了，就是像你媳妇了，啊，绝对你俩你俩必有一个降总，我觉得特别，我现在感觉就特别像你，你俩必有一个降总，我告诉你。
1: 那笑话了，
0: 那你俩都是降总，那还有好？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吧，就是你听我的吧，你把这个基础降低。就是你没教过孩子这些东西，我再说一遍，学习力的问题，学习力是需要一点点培养的。你在一二年级前你没有培养这个事儿，那他就不能，对不对？他就不会，他就得就像体育课他都不上，他都这样了，这么严重的事儿了，你还不当回事儿呢？那你得问问体育课到底哪不会，哪不擅长，爸爸领你或者妈妈领你，咱把他练擅长了，到那块闪他们一下。你这些事儿是才是你需要解决的。然后比方说英语他那个学的慢，英语就是个背单词的事儿，你就认认真真陪他在那背单词就得了呗，对吧？那小米说啥都你感觉，啥都你感觉，你从来没有真心想过解决过孩子出现的问题。我跟俩说你老犟了，就是我刚才觉得这家孩子肯定贼犟贼犟的，然后这死犟劲儿其实是跟你是一样的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就听我的话吧，这个孩子，你家孩子，我问一下，你听，你别说了。那个，我问一下，你家孩子他们班是四十几个学生吧？小学？
1: 他是42个还是44个来着？我记着。
0: 嗯，你看这你都整不准，那你没在家长群里啊？总共多少家长你不知道吗？
1: 哎呀，那家长那都是。有的父母，有的爷爷奶奶，有的姐都拉进去。
0: 我知道都拉进去。那我问你，他们不发那个什么吗？那个填表吗？发校服的时候那个都勒表，你一看那表就知道多少学生，你都记不住，你还赶这块，你就是你也不是啥好学生。
1: 对，我也不知道。
0: 对，你也不是啥好学生。完了，你凭啥说人孩子啊？就这个事儿，就是说的，那现在就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排名没有？说不让排名，但是呢，就排名，家长一般都知道。排名知不知道？
1: 排名不知道，但是考将个八及格，上个上面一期。
0: 哎呀，你凭啥不知道呢？就是班级肯定
1: 不排名，
0: 老师不排名，你不会跟老师偷摸说，我家孩子大概多少名？全校排大概能排多少？如果说在咱们班排能排多少？老师都偷摸，就是你只要你这么问人家，人家老师肯定都告诉。
1: 那个啥，我都没好意思问
0: 你。你说你，我再说一遍，将及格可能在20名呢，那这大多数都没及格。
1: 我感觉应该是在30名。
0: 所以说你别感觉了，你大将总一个，成天你感觉，你可拉倒去，我可，就是我跟你俩说，我现在跟你俩唠嗑，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着想，压根不是为你的话，我就揍你了，知道吗？太犟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用你所有的方法现在都不好使了，那你赶紧换一个方法了啊，听着没有？
1: 我也想不出别的方法呀。
0: 我告诉你，你听了吗？
1: 你就是陪他练单词，你好说好商量的，然后他还不学，然后你要是熊了他吧，他就在那块看，然后他不用心。
0: 那你不会考啊？第一个单词是啥？第二个单词是啥？那你自己脑瓜里头都跟酱子似的，你带啥孩子？你如果说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就离孩子远点，让他自己学，自由成长啊。听点小米说，我不打岔这个事儿吧。家长，你要是觉得孩子不爱学习，那么家长你就先坐孩子旁边，你拿本书搁那看，把那个手机放下，别一会儿看两眼，两会儿看两眼。你试试一天不拿手机，你试试。你在那块刷个手机，呲个大牙，孩子能进心来学习就怪了。另外，你那是关心孩子学习吗？分明是孩子成绩不能满足你的面子，你这虚荣心得不到满足。你呢就是听话吧，你听话吧，就是我真说实话，我就是如果是你们两口给我打电话，我都骂死你。但是呢，就涉及到孩子才小学四年级，我就跟你俩说，你真，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脑袋得进点眼睛。你给孩子规划学习的时候，不要去指责他，你根据他的学习能力和基础知识掌握的水平，包括他的接受能力、接受的方式，你得设计你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孩子才能一点一点学习这个东西，它是一点一点。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

0: 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0: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

0: 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

0: 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 议，重申离异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离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大家一同吃喝完毕，在屋里边高谈阔论。丁世凯心说，不练你也不用如此夸耀，觉得你自己那本事那如何大，那一会儿我们把你拿住，看你如何。这徐烈啊，那就怕着丁世凯那和普莲多僵了，那赶紧用言语岔开。五人在外边这西房里边，那一直谈到了天黑，那谈的内容，那无非就是绿林界上谁的本事大，那谁有多佳的武艺。因为这些人呢，那都好武术，那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兴趣，因此这一谈起来，这时间呢吃下了，那就过去了。那天色昏黑，白面判官徐令那站起身行，丁贤弟，你在这陪着蒲寨主说话，带我到后面 那看看我的老娘那病体如何，那少时我就回来。这四个人看着徐烈，那仁兄您请吧。徐烈当时那回到了后台，见到了自己的老母亲。娘啊，您今夜就在这屋，千万可别点灯，要是点也行，必须把灯啊放在桌子底下，前面的窗户千万别有灯光，因为今夜晚间这群雄要拿三扣，您这窝里边点着灯光那多有不便，那倘若有个贼来到后面，恐怕您了人家要有性命之忧。老太太听至此，你要放心吧，你去吧，少是吃完饭我们全在这屋里，死也死在一起。白面判官徐烈回身又嘱咐他的妻子张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然后来到外书房，看到自己的老哥哥徐忠，老哥哥您给我摆饭。薛忠这么一听啊，你们五个人那一起吃饭可不行，现在这火呀那不够旺。那徐烈听着此，我现在十分饥饿，也先给我们整点蒸食，这蒸食也无非是馒头那花卷那包子，然后端上来，五个人呢那一块在这吃过了。丁世凯那两只眼睛就看着普莲，就见普莲的脸色那一会儿一变，那真好像变色吉祥旁，那心神不定。丁世凯这么一看他，这普莲说了，丁大哥，我们今天的这一顿饭是不是也算最后的晚餐，也可以说那算一顿那离别饭吧。普寨主啊，你说的是哪里话来，那咱们来日方长，那相聚的日子那还多着呢，那何必那在此一时。普莲听着此，我总觉得那这里边那肯定有事儿，如果我猜的不错，那这位丁贤弟那到这儿来那就是为了防我普莲，那为我而来。然后他看了看黄云峰，那瞧了瞧那黄断峰，你们俩人要记住我说的那两句话，那倘有不测那就照着我说的办。黄云峰黄断峰两个人点头称是，大哥您不必忧虑。普莲说，那是你不知啊，那现在我心惊肉跳，我这心里边那有一种预感，今天晚上是要出事，总觉得这外面有人，我这个头发呀就好像那有人揪，心慌意乱，我这坐卧不宁，那看起来今夜晚间凶多吉少。哥哥，今天兄弟我身上未带分文，本想赏与厨师那一些银子，就请您呐那告诉厨师一声，叫他们给我那预备一桌酒席，我们哥三个那吃完了以后那好登城赶路。徐烈把徐忠那叫进来，现在你去看看那酒菜那准备的怎么样了。这徐忠出去那时间不大回来，普寨主，我们那厨子在那里用扇子扇火呢，那时间不大，这酒菜齐备。金花太岁普莲这么一听，那没法再催了，那只好坐着在这等着。这徐丽就说，世凯呀，你到后面看看，叫你嫂子把宝凯那拿出来，另外再拿出五方银子交给

哥三叫他们作为盘缠。金花太岁普连一听，徐大哥，那说银钱那倒不用，我们走在路上，那遇见哪片水弹，那可以随便借点儿，那路费不缺，这一层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请将那宝铠拿出来得了。薛烈说了一声好，可是丁世凯就在那答应，在那坐着弯丝不动。这时候普连一看，这心里边就猜透了八九分。当时那看了看丁世凯，我说丁世凯，你跟徐丽那是过命的交情，那为什么你答应那不动身呢？说着话用手一摁刀把，那嘎嘣，这小子眼珠子一转，那扑的一声就把灯吹了。黄云峰、黄断峰忙问普莲大哥，您为什么吹灯？普莲这哈哈一笑，为什么吹灯？外边人全来了，难道一说你们不知道吗？金花太岁普莲这位是武艺高强，这耳音呢那相当好，他就听着那房上这房瓦的一动，普莲心中咯噔一下，看起来拿自己的人来了，因此这才把灯那吹灭了。和黄云峰、黄断峰说，你们哥俩那真是废物，那刚才房上一响，难道一说你们没听见吗？现在白面判官薛令还有丁申凯一看金花太岁普莲把灯吹了，便长腰那蹭蹭由哪屋里边越将出来，往四下这么一看，这房子的人全满了。就听屋里边的普莲说，二位贤弟，那现在你们再听一听，这黄云峰和黄断峰用耳朵听了听，那就知道坏了，那看起来外面这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黄云峰、黄断峰和普莲说，那哥哥现在没办法了，这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把他们杀了得了。要说这三人不怕那是假的，这三个贼也是心慌意乱。二位贤弟，我普莲在此地被祸遭擒，这宝铠一入都，那何家口可就空了。你们二人勾来我的二弟，到了何家口那里，务必杀那何玉的全家。黄云峰、黄断峰答应一声，哥哥你只管放心。金花太岁普莲拿着刀，那伸手揪着帘子往外的一窜，房上瓦就打起来，那啪啪，这普莲那闪身躲过，就见普莲抱着刀往院里这么一站，就见四周那嗤嗤嗤有哪房上跳下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群雄啊在上三亩园那殿中等候，天已过午，这鲁青就说了，咱们别闲着，那可以在院子里边把自己的家伙检点检点。大伙说好吧，那个人拿出了兵刃，在院中走动了半天，大家拿出了夜行依靠，这才出离了殿门，来到中三亩园那西村头外边的柳树林子。众人到了树林子里边，挨到天黑，这鲁青示意让大家那换好夜行依靠，大家呀那下定决心捉拿金花太岁普莲，要让国宝还朝。这鲁青啊一看大伙儿都收拾好了，我说各位

今夜晚间，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三寇逃走。大伙的点头称是，那今夜就得拿住三寇。这杜林说话了，我说师傅啊，那我得带着三将。罗青不明白，我杜林呐、啊，你带着哪三将？哎呀，我就带着那水中蛇谢斌，独角蛟谢亮，水豹子那石俊章，随我杜林那明着看守徐家满门，暗中为的是保护宝凯。不知师傅你意下如何？罗庆听着此，嗯，你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大伙这才一起出了树林，丁世安在前面引路，罗庆、杜林那是紧随其后。进了中三亩园的西村口，罗青当时就派那飞抓将军彪、赛昆仑这黄龙二人把住西村口，又派林贵、林茂两人那把住了东村口，然后大伙一起来到徐家的门前，这些这摩拳擦掌，全都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恨不能把普莲抓住以后，把普莲生吃活嚼。心说普莲，你可够损的！要按你说，你斗的是赵廷、赵华阳，那不应该赶奔临安城八仙王府的府生，把闹龙宝凯那倒出来，结果让着李翠和云龙。家小关入三法师难兼，大伙儿恨透了这普莲。这罗庆那看了看左林，你在这儿看守大门。左林点了点头。这杜林说，我可不管你们了，我要办我们的事儿。罗庆说，你去吧。这杜林四个人那飞身上房，进了徐宅。他们到了中院的东房上，那双手扶着脊，掌身往西屋观看，就见西屋里边灯光晃动，那人影摇摇。这杜林就说，你们三位听我吩咐，谢斌、谢亮在东房上不用动，那石俊章啊，你到北房上，在后坡那儿准备好了，听见没有？手里边拿着瓦，那看着前坡，只要有人上来，那不管他是谁，就拿瓦是砸他娘的。三个人呐，点头应允，各自埋伏好了。杜林这才拿出了那问路石，往地上这么一掷，听了听，既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当时啊，这杜林下了房，到了屏风门里边南家道，往地上一趴，做好了准备。咱放下这四个人暂且不提，单说鲁青众人那也上了房，全在南房上。此时这三空依然跳到了天井当院，罗青就说，大家可要小心了，这何斌呐、啊，你也要拿住普莲。当时何斌答应一声，罗青啊，你只管放心。就见何斌打电不蹭，那就窜过来。老侠客丁银罗说了一声，何斌你慢着，要说我和这普莲那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今天会拿他不可。丁世安在旁边说话了，我说伯父啊，现在有我们哥五个在场，您呐就不用过去了，代我擒他。说完了以后
丁世安呐，那跳下房去，把手中刀这么一晃，说：“普莲，那喝道高声喊喝，来者什么人？哈哈，什么人？你家三爷，那姓丁，我叫丁世安，人送绰号翠面熊便是。金花太岁普莲呢，今儿个眼珠子都红了，把手中这棍子直奔丁世安。这丁世安赶紧喝刀招架。南房上老侠客丁银龙就喊声：我说世安呐，你可是一招也不能让他，死贼那心黑手狠。丁世安喊了一声：我说老伯呀，你只管放心，今天呐，这恶淫贼越到我丁世安，他是难逃公道。当时丁世安把手中刀无动如飞，那频频发动进攻。当时普莲呢可真急了，把手中的三节棍那无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两个人呢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旁边的黄云峰一看呀，今天要收拾我普大哥，干脆我过去帮助普莲。这黄云峰抱刀往前一窜：大哥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那小弟前来帮你。他往前的一纵，那抡刀要帮着金花太岁普莲斗那丁世安。丁世凯一看，那能行吗？丁世凯把手中刀一晃，站住了那黄云峰。黄段峰一看，全伸了手了。这黄段峰那往上一冲，举刀啊要参加战团。旁边的白面判官徐律打电步跳了过来，看了看黄段峰：我这姓黄的，来来来，你要白面判官那陪你走上三百合。黄段峰今儿个牙关咬的咯嘣嘣直响：我说姓徐的，没有你这么干的啊，我们把你当朋友投到你的家中，没成想也勾串那何家口的人要拿我普大哥，今天我和你拼了。这家一刀唰的下，那往下就剁。当时这徐烈摁崩簧催燕翅，一拉这刀啊，咱们前门书讲过，徐烈这刀啊那很多年没用了，虽然叫了油，但是一着急，这徐烈这刀没拉出来。当时徐烈赶紧这么一缩头，真悬，如果再慢一点，那徐烈这个脑袋那可就掉了。徐烈急的在这拽刀，黄段峰一看呀，这徐烈拉不出刀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儿个那杀死一个够本，那杀死俩那赚一个，我先杀了你徐烈再说。他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白面判官徐烈斩斩腾挪在这儿躲起个刀，那一个没注意，就让黄段峰的一刀啊划在了后背上，就听唰的一声，就把后背的衣服给划开了，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东房上那抱刀手宋锦、宋师公一看徐烈受了伤，由哪房上跳下来迎住了黄段峰：好阴贼，对吧？哪里走？这黄段峰看了看宋锦、宋师公：我说你是谁？哈哈，要问我是谁，我师父那就是金针八卦左云鹏，我是顶门大弟子，江湖贺号宝刀手宋锦、宋师公。这宋师公一报名，这黄段峰的心里咯噔下，心说啊，今天遇到了死敌。这黄段峰把刀抡开了，就和宋锦
斗在一起。

南房的鲁青啊，手中管着刀，举起了两块瓦，就和大家说：“我说各位，咱们一起上，那围住普莲，千千万万不能让三寇走路。”众人呼啦头，那往上一闯，就把这三寇是围在了正中。现在普莲是心烦意乱，心想：“哎呀，看起来今夜晚间那可够呛，这些人把我们围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这普莲、黄云峰、黄断峰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就和大家斗在一起。那就在这时候，就听着门外边有人说话了：“我判官呢，你来开门呢。”鲁青这么一听，这声音那好像是鹿。鲁青就问门外是谁叫门。门外边那这青爪熊叫左林，玉兰回来了。鲁青啊，连忙到了前坡，往下问道：“十爷来了吗？”下边有人回答：“哎呦，这大清正是我。”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0: 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 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

0: 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9: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

0: 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

0: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车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吗？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积聚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3: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6月16号，延边州在全州8个县市统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引导全州党员干部深刻领会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提升依法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能力。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我市宣讲，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徐永光主持宣讲会。宣讲中，石其华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时代背景、重大现实意义、核心条款、创新亮点以及落地落实工作举措等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解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让党员干部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法治要求、责任使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石其华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学细悟法律法规与民族政策，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不断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法律学习贯彻贯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全过程各领域，自觉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与宗教信仰，多说团结话，多办团结事，以实际行动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依托筑牢暖民心、共建幸福城工作方案，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等活动载体，不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充分用好各类宣传阵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普法宣传教育。要主动担当宣传员、引领者的责任，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带动身边人共同守护团结、维护稳定，持续营造人人珍视团结、人人维护团结、人人促进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
11: 作为一名宣传干部，我会立足本职工作，用好五大共同体载体，用活延吉文化资源，宣传好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故事，以文化浸润人心，夯实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10: 6月16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嘉志主持会议。
6: 会上，浙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李明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阐释透彻，贴合实际，为党员干部深化思想认识、校准履职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涵养优良学风，不断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学思见悟、知行合一，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工作作风，主动下沉基层一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建党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带头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立足工作实际，健全长效制度机制，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际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沿副县级以上领导、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10: 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本地医疗资源布局，补齐区域医疗服务短板，切实提升周边群众就医获得感。
12: 该项目位于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西南侧，由市肛肠医院负责建设，总投资1.96亿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新建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及相关附属用房，建成后可设置床位180张。项目于2023年9月开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封顶，并完成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干挂大理石等施工内容。现阶段重点推进室内改造、电线电缆铺设、地上立体停车场建设等工程。据了解，市第二人民医院为综合性二级公立医院，由肛肠医院、诺布尔口腔医院整合升级组建而成。项目通过新建院区、购置诊疗设备、增设诊疗科室、培育专业医疗人才等方式提质升级。建成后，将有效整合优化我市医疗资源，提升区域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
13: 医院建成后，能够有效缓解沿市现有医疗压力，为居民提供以肛肠科、眼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等为主国家基本医疗服务，利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优势，大力推动我市基本医疗和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为全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10: 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连日来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引导机关干部、居民群众主动践行低碳生活方式，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6: 我市在市政府一楼大厅设置主题宣传展板，展板内容详实，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聚焦节水节电、节约粮食、绿色出行等重点领域，直观展示日常节能小技巧、低碳生活常识以及节能减排相关政策知识，引导广大公职人员带头践行节能降耗新风尚。
14: 一市发改局也组织了本单位的干部职工拍摄了节能主题的短视频，深入开展双碳设备更新、节能审查等政策专题宣讲，同时倡导全体干部低碳办公、绿色出行。
6: 北山街道淡红社区组织开展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员以趣味问答形式向居民细致讲解各类生活垃圾的降解周期、分类标准以及规范投放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垃圾分类核心知识。活动还设置垃圾分类大挑战互动环节，邀请居民参与垃圾模拟投放实操，让大家在趣味实践中巩固分类技巧。现场还宣读垃圾分类倡议书，进一步引导居民树立环保意识，养成分类习惯， 营造全民共建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
15: 今天我收获特别多啊，以后我觉得应该在家也会就是说按照这个方法去分类。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宣讲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呢走进我们的宣讲大课堂。那希望通过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的楼栋，让我们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成为垃圾分类的实践者和宣传员，也希望用我们的小分类实现我们的大文明，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2: 近日，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开展红色遗产传承主题活动，活动创新采用情景演绎、老物件讲解、老兵亲历讲述相结合的形式，红色宣讲员与少年扮演者生动还原革命战士金景书的成长过往，以第一人称讲述热血革命初心，讲解员依托各类老物件深情讲述朗生旭、郭泰松等老兵的奋斗故事，并详细讲解龙井村事件等重要历史节点，再现延边各族儿女同心抗敌、忠勇报国的红色岁月。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徐淑子现场讲述抗日英烈曹基希的革命事迹，抗美援朝老兵劳道贤也亲临现场分享亲身参战经历，用真实鲜活的战斗故事为群众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教育思政课。四名红领巾宣讲员深情演绎革命先辈金东元全家投身抗日、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16: 身为红领巾宣讲员，守护红色文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讲好红色故事，守护好红色财富，努力当好红色文化的小小守护者、传承者。
12: 据了解，自2002年起，老兵之家服务中心持续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累计寻访老兵800余位，成立红色故事站36个，培养红色宣讲员300余名，开展1000余场红色宣讲活动，受众达150000人次。
17: 我们想通过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老物件背后真实的故事，来真正的去感受我们老兵的滚烫的初心，把红色文化遗产永久的留存，把这种家国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
6: 延吉长云川国际机场积极推进航班地面保障车辆安全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10台机坪勤务车辆防脱拽连锁装置安装调试工作，以科技手段补齐地面作业安全短板。本次加装防脱拽装置车辆包含清水车、污水车、电源车、气源车等近机位对接保障特种车辆，该装置通过信号联动控制机下作业车辆的行驶状态，在航班地面保障期间可有效杜绝因沟通不畅、指令传递偏差、保障工作未完结、连接飞机管路及设备未完全收回归位等问题，导致驾驶员提前驾车驶离，进而造成航空器受损、勤务设备拉扯损坏等不安全事件，尤其是在夜间机下作业视线不佳、现场噪音较大等信息沟通易出现偏差时，装置可从源头防范车辆拖拽航空器的风险，提升地面运行安全水平。
18: 此次特种车辆安全技术升级，进一步夯实航班地面保障安全基础，为延吉机场机坪安全平稳高效运行增添一道坚实可靠的安全防线。
12: 近日，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唱，众多实力歌手轮番登台，经典金曲接连唱响，点燃城市文旅活力。当晚，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人声鼎沸，灯光舞美，炫酷震撼，氛围感拉满。伴随着动感的旋律，演唱会正式开始。小岳老板、王艺昕、扎西多吉、徐誉腾、胡杨林、誓言6位歌手轮番登台，旋律悠扬的国风曲目、深情温柔的抒情歌曲、地域特色浓郁的藏风民谣依次唱响，勾起现场观众满满青春回忆。
19: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唱会，特别开心，也是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20: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坐高铁来延吉看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会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咱们延吉这座城市还是一个这个非常有这种民族特色的这种城市啊，看演唱会之余我会玩几天。
12: 此次演唱会以音乐为纽带，丰富城市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送上沉浸式怀旧视听盛宴，持续激活延吉文旅夜间市场活力。
1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

0: 有神迹，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4: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
9: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2: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复一。马上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啊，那端午节呢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人们纪念屈原的日子。每逢这个隆重的节日，人们都会吃粽子、挂香包、赛龙舟，以此来表达对屈原的思念之情。而每每这个时候哈，我就总有一丝无法排解的这个复杂的心理，如梗在喉哈。那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节日当中，很少有为纪念一个人而设立的，比如说借某一个节日纪念某一个人，这就不得不令人就是让人对屈原肃然起敬，刮目相看。不可否认，屈原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离骚至今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皇冠之一，他的离骚体也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创举哈。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十分喜爱离骚，这是一个影响很深远的一个诗歌，特别是那句路漫漫即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他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他是浩若繁星啊，眉不胜举，熠熠生辉，唯独屈原就享受这一这个尊崇和荣耀。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诗人，所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记住他，让我们每个人都始终保有这种爱国的一个情怀。说到这个端午节，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在吉林省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龙舟赛。那我看了一下，是在19号，也就是明天，2026年全国的龙舟大联动2026吉林市端午龙舟邀请赛在吉林市临江游园松花江水域举行哈。然后呢，同时我们看到20号呢，我们的东北超也迎来万众瞩目的吉林德比，长春队客场挑战咱们延边队。这场对决呢，也将在咱们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场精彩上演。最近最热门的话题无非就是东北超哈，真的是很震撼。我相信它的这个影响力啊，不比这个苏超差，因为东北超最近真的是很火啊，大家也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那最近的一场比赛呢，就在本周六啊，是我们延边队对战这个长春队。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呢，还有这个大连队对战沈阳队，也是在这个周六会进行东北超。所以说，这个端午小长假哈，真是充满着激情与爱国情怀的一个节日。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7: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一下是阴转晴，终于不用下雨了哈。这雨下得稀稀拉拉的，然后总是想着要不要带一把伞，然后转念出门的时候就不带，终于停了啊。那我们看白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8度，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暖暖的阳光带给我的这种端午节之前的这种暖意哈。我们再看最低气温是-17度啊，我们看到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一些，相差10度左右，希望大家一定要加一件外套出门的时候。我们再看风向，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天气还是挺舒适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路况信息。我们看到沿河路西向东拥堵542米，缓行704米；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98米，缓行83米。再看爵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拥堵735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37米，缓行12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203米，缓行186米。再看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440米；沿龙路东向西，从原材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太平街北向南，军民路附近拥堵884米。今天也是上班上学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礼让行人。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2: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关注延边州内方面的新闻。截至6月12号，我州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春耕工作已全面完成，春耕生产工作是圆满收官。全州农业生产重心正式转向精细化田间管护的关键阶段，为全年的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的开局基础。

说到这个粮食增产啊，就前两天下雨，就这个雨的亮度哈，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会儿打通了我们农业生产啊，也是能够保障我们的春耕作业高效的一个运转，也能够确保我们泉州的粮食稳产增收。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6月17号啊至7月22号期间，韩国济州、韩国襄阳的11架次的包机陆续抵达延吉，预计有2000人。韩国游客将分别体验3晚4天和4晚5天的延边之旅，吃美食、赏美景，感受延边生态、康养文化。

们再来关注珲春。珲春市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区开启正式试运营，项目是在2025年10月前就启动谋划，2026年3月全面开工建设。市内1楼20家海产品销售商户已经全部入驻运营，鲜活肥美的帝王蟹等各类特色海鲜上市，供市民和游客选购。说到这个螃蟹哈，就每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感觉它的身份身价都倍增。那这个三国谢谢礼呢，也是一个平价的一个地方哈，它是在6月15号开门营业了。如果有时间去珲春游玩的游客，不妨去尝试一下。毕竟咱们延边的这个螃蟹啊，你要对比一下全国，在江苏吃的大闸蟹都没有咱们延边的这个肉质肥美，然后味道就是让人流连忘返。因为你吃大闸蟹的时候，你主要吃的是它的蟹膏、蟹黄，而吃咱们的这个螃蟹来说，主要是它吃它的这个腿肉，哎，真的是太新鲜了。早上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想要吃这个螃蟹了啊，是在三国谢谢里。接着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赛区首场主场赛的票务预约工作已经开展了，预约人数呢也是异常的火爆。我们看线上预约渠道呢，已经是在昨天的上午9点提前关闭了，计划于今天上午9点开启本场赛事最后一轮的补售通道。没有买到票的不要着急，今天9点钟本场赛事最后一轮补售通道也即将开启。大家对东北超的关注热情欢呼声掌声应该都在这儿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端午节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端午节是从明天到21号，泉州的平均气温呢为18.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20号开始呢，气温是明显下降的，泉州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10毫米，也就是从20号开始会有小阵雨，21号有小雨。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看低保啊，最低的标准公布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低保是有一个档次，低档次呢标准为每月啊每人760元，那第二档次呢是每月每人是710元，第三档呢是每月每人660元，档次是每月每人610元哈。那第一档次的最低指导标准为月人均560元，还有呢我们再看这个是属于农村低保的最低指导标准啊，第二档次是每月每人520元，还有第三档次是每月每人480元，第四档次是每月440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的房价的消息。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环比上涨，2、3线市是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是收窄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吉林的房价指数是有变化的。我们再来看今年前5个月，吉林油田自销纳绿电发电量是2.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了7447万千瓦时，节约用电成本6750万元。截至目前，吉林油田共有自销纳风机26台，光伏550处，累计建成自销纳并网装机20万千瓦，全油田清洁电力占比已经超过35%。我们再看6月14号，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梯街4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作为省内首个投运的大都会基建保供项目，其顺利竣工标志着赛事电力保障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说到端午节啊，我们就想到要出去游玩。那么高速公路呢，也是在此期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我们看一下端午节的高速呢是不免费的。那预测今年端午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车流会较去年同期比呢是持续持平，但较日常相比会有明显的增长，主要是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为需求，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的一个道路哈。
有人就问，那什么节假日它是高速免费的呢？我们只对四个重要节假日，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比较重要的节假日我们是免费，所以今天端午高速是正常收费的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的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新图车票呢，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铁路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6月16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8%。我们再来看支付宝啊，那支付宝6月17号发布声明，随着 AI 版支付宝阿宝启动邀请测试，也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尝鲜热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交易商品，在此呢也提醒大家，支付宝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进行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阿宝邀请码无需付费购买，可通过已激活用户免费分享获得。不要轻易的就是跳进这个骗局哈，支付宝一直是这个免费的一个 APP 啊，任何你付费啊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都是虚假的。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啊，马上就是端午小长假了，那我们看油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从6月18号24时，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的汽柴油销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还挺可观的。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了17号，已经进行了90%的统计时间，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7.11，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480元，折算每升92号汽油呢，降幅在0.38元左右，再加上昨天抢的消费券哈，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一数字。这马上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粽子吃。那么在辽宁的鞍山，各大商超的节日氛围浓厚，各种粽子集中上架，品类丰富，货品充足，其中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的粽子可以说是备受青睐，成为端午消费的新亮点。在鞍山市立山区一家大型连锁的超市的端午专区，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达到了高峰，在该区域摆放了40种粽子礼盒，比去年增加了40%的品种。那相较于往年，今年的粽子品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不仅保留了蜜枣等传统的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那据了解，健康简装成为今年鞍山端午粽子消费的关键词，也是全国端午粽子的消费词哈。那低糖无糖低脂以及素食粽子的热销，平价简装与简约礼盒双线走俏，市民选购的需求也是更加多元化。其实我们吃的是粽子，也不是它的外包装，而且外包装最后都要丢进垃圾桶里，何不简单一点哈，满足我们市民真实的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前两天朋友送了我一小兜的紫苏子叶啊，当时就想我这紫苏子叶怎么吃呢哈，这不就来了吗啊。看到这个夏天空调吹多了，你就要会担心寒气的这个上升，所以中医专家张忠德就说，用紫苏子叶煮水喝啊，就会去掉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寒气。嗯，想一想今年的这个暑期就用它煮水，比这个绿茶是不是更加贴心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内蒙古包。内蒙古包头哈，一名保洁大叔在舞台上跳红艳，笑容满面，感染力十足，高抬腿翻跟头一气呵成，惊艳全场。其实平凡人都会因为他的热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谁说舞台上只是为这个艺术从业的工作人员展示的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平凡人更是有自己的一个技能可以上台去展演的。我们再来关注前一段时间说豆包要收费了是吗？那截至上半年，每天有2亿多的人会使用豆包，那应用每天呢收入呢却不足100万元，主要来自电商的佣金。今年5月，豆包应用每天消耗数千元，参照火山引擎公开的 API 价格，结合豆包大模型的毛利率，豆包用户使用习惯推算，文字聊天不贵，按每人均15至20分钟。

使用时长，只要几分钱。但推理以及图片识别、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多模态的功能需要算力成本贵几倍甚至几十倍，还没有算过这个为训练豆包模型搭建的算力中心的成本。一座大型的智算中心往往要数万张的 AI 芯片，还要配套数据中心、供电网络、散热和运维等基础设施。那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字节跳动计划将于2026年资本开支上调2000亿元，那相当于它2025年利润的约60%。如果字节能够获得更多训练必须的这个英伟达卡还有国产推理卡都能够更充足，豆包消耗的资源可能会更高。豆包延续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做产品的路径，以免费的应用吸引大批用户，在谋划商业变现。但由于 AI 的高昂成本，仅仅维持豆包正常运行需要的钱就超过了整个哔哩哔哩的运营成本。豆包每天的用户时长却不到哔哩哔哩的1/8，可能这就是豆包要收费的主要原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禁毒办。6月17号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了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魏小军表示，2025年以来，全国禁毒部门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持续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务实推进国际禁毒合作，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还是那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让这些牺牲的英雄们能够长眠于地下哈。我们远离毒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6号的凌晨6:30，望城汽车站 W510清风号惠农公交站线暖意浓浓，一众的菜农挑着当日新鲜采摘的蔬果，准备乘车前往月亮岛街道的新月集贸售卖。车厢内果香鲜香四溢，村民们闲谈说笑，尽显烟火温情哈。那此前辖区菜农只能乘坐普通公交进城卖菜，不仅需要多次换乘，耗时费力，装载的菜筐还会因为拥挤通占用通行的空间，影响通勤的学生、上班族出行。同时人货混载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为破解农户出行的运菜难题呢，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交通运输局也是下沉各村组实地调研，打造了专属的惠农专线。该专线呢每天早上7点发车，全程一站直达，中途不载客不停靠，也专门为菜农对点服务，大幅提升蔬果的运输效率，切实便民惠农，真正的把为民服务刻在了心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上就是毕业季了哈，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也不用参加论文答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据不完全统计哈，湖南省的省教育厅已经有345名2026届的学生凭借创新创业的成果获得了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收入，成功拿到了毕业证。就是用创业的实际去换来的毕业证哈，也不用参加论文答辩，也不用写论文，就是用实际去感受我们这4年所收获的丰收的一个喜悦。好的，上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呢？
3: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4: 你好，欢迎光临。
2: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